0: 这个人，你这是这个，
1: 这个人。
0: Yes.
1: Permission to 1019 drop off some paperwork.
0: Sure.